0: あの、金さんも詳しくですがね、
1: 板橋って、
0: ね、あの、
1: はい、
2: はい、그렇게가이드님께맛집을물어보는지각쟁이남자
3: 아진짜맛집도추천받은것같은데지금이라도가서같이다니자고해볼까아아까왜센척은해가지고같이다니자고해도오케이오케이이러면서신경안쓸것같은데에이유호인돌아다니다가아까처럼마주치면쓱얘기해봐야겠다
2: 그렇게그남자에게말을걸어보리라마음을먹고출발을하려고딱하는데아니어디서개떡같은여자둘이나타났어
4: 헤이보이보이저기요아까그지각하신분
1: 저요
4: 예
1: 예
4: 아니보아하니까혼자인것같은데어때요저희랑같이다니는거
1: 어
5: 같이다녀요가이드님께맛집추천받은것도있고함께다니는게좋잖아요
4: 솔직히저희둘이그쪽인생사진찍어줄수도있어요
1: 아니저는뭐인생사진까지는필요없는데
5: 닥쳐요
1: 예
5: 같이다녀요
1: 무슨
5: 먼남자가궁상맞게혼자다녀요같이다녀요저희랑
1: 아아이궁상맞게라니요전그냥혼자다니겠습니다
4: 뭘자꾸혼자다닐라그래왜그러는거야도대체뭐죄졌어요
5: 별일이야
4: 정말
5: 참
4: 아이고그러고보니까우리도조금뭔가부담스러운것같은데
5: 우리가너무미모가뛰어나니까
1: 당신들만부담스럽겠어
4: 아이고그래그러면혼자다니지마야지아가자가자
5: 평생혼자다녀라
4: 아이고
5: 아이고아이고짬뽕짜는
1: 어무서워
5: 야호다야호
4: 정말
5: 요리대회나나가버려라가수가
2: 여자들이그남자에게 달겨드는모습을보니까괜히더마음에듭니다그남자가
3: 뭐야저렇게둘이들이대는데도같이안다닌다고아까나한테먼저말걸었잖아프로포즈했잖아
1: 이거
2: 이게무슨
3: 다름없지뭐
2: 그때부터관광은온데간데없이그남자와마주치기위해어슬렁어슬렁거려봅니다근데만나고싶은그남자는코빼기도보이지를않고
4: 저기요여기금상그렇게어디파는지알아요
5: 분명히근처에기름냄새가진동을하는데아진짜금상그렇게어디야진짜
2: 자꾸그개떡같은여자둘이랑만동선이겹칩니다
3: 아진짜지각쟁이그남자는어디있는거야
2: 결국저는혼자아무밥집이나가서밥을대충먹고혼자대충커피를마시고시간이얼추다돼서터덜터덜가고있는데저만치앞에서그남자가걸어가고있는게아니겠어요근데너무찾아헤매서그런가저도모르게제가급발진한거야그남자를보자마자급발진
3: 저기요혼자다니니까좋아요저는되게심심하던데
1: 깜짝이야 아니저도뭐좀심심하긴했는데아까뭐혼자가편하시다고해서
3: 컨셉이었어요남은일정은같이하면어때요제옆자리비어있는데가이드님옆자리말고제옆자리로와요
1: 아이좋죠아이저가이드님통화를너무겁나해요아이머리가지금지끈지끈하다고요지금
2: 그렇게남은일정을지각쟁인그남자와함께했습니다근데어찌나우리둘이쿵짝이잘맞는지
4: 어마마마마뭐야저것들뭐야뭐혼자가편하다고그럴땐언제고지금뭐하는거야
5: 정말재수없어
4: 아유
5: 끼리끼리잘만났구만야호다야호
3: 야호는왜하는거야
2: 그게인연이돼서한국에돌아와서도계속연락을하다가사귀다가둘이중간에2년동안또헤어지기도했는데결국은또다시만나서2018년에둘이결혼까지했어요작년엔똑같은코스를6살아들이랑함께갔는데배실배실웃음이났습니다제가그때들이대길참잘했다과거의나칭찬해요